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的周末特别版古典音乐大放送。在音乐的浩瀚海洋当中，总会有一些古典音乐作品，它们就好像是璀璨的明珠，深深地镶嵌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让人难以忘怀。所以这个周末，就让我们首先来回顾那些曾经触动了无数人心弦的古典音乐佳作。

0: 锌池。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2: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闲聊快速波尔卡，或许是他最著名的快速波尔卡作品。事实上，1858年问世后不久，这首作品就受到了热烈追捧。当时维也纳剧场报对乐曲清新幽默的色彩和灵动活泼的配器给予了极高评价。他的钢琴版乐谱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出版商不得不临时加印，以满足市场的强烈需求。当红歌手约翰·巴普蒂斯特·莫泽还为他配上歌词，一时间唱遍了维也纳的大街小巷。这一切源于小约翰在装饰音使用上的高超技巧，以及巧夺天工的精妙配器。

罗马的松树第四乐章名为阿皮亚大道上的松树。阿皮亚大道为公元前312年克劳里斯所建，是古罗马军队出征时必经的道路。作曲家雷斯庇基以这条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大道上的松树为主题，通过音乐来描绘特定的场景和氛围，展现古罗马的辉煌历史与庄重气质。从黎明时的孤寂朦胧，到小号声响起后阳光照耀下军队的威武行进，展现了从寂静到辉煌的转变，歌颂了古罗马的光荣历史，让听众仿佛置身于那个辉煌的时代。

阿拉姆哈恰图良的一小调，第二交响曲中的第二乐章，节奏明快有力，充满动感，与第一乐章庄严深沉的节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节奏的不断重复和变化推动着音乐不断向前发展，如同人们在经历艰难困苦后坚定地向前迈进。相较于第一乐章中具有的深沉情感的旋律，这一乐章的旋律显得积极向上，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战争带来的痛苦和压抑的氛围，展现出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圆舞曲是《睡美人》组曲中的经典音乐片段，选自第一幕中远道而来的四位王子手持鲜花向奥洛拉公主求婚的场面。这段旋律由乐队的弦乐部分奏出，充满了轻松活泼浪漫抒情的圆舞曲特色。

贝多芬啊大调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以一种较为缓慢沉稳的节奏引入，在这一部分音乐营造出一种神秘深沉的氛围，仿佛是在为后续的发展积蓄力量，节奏相对较为自由，音符的时值较长，给人一种舒缓但又蕴含着内在张力的感觉，它就像是一幅画卷的底色，为整个乐章奠定了情感基调。贝多芬在这一乐章中展现了他卓越的旋律创作才华，旋律线条时而激昂上扬，时而婉转下行，充满了变化和表现力。

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著称，乐曲以典型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贯穿，展现出华丽高雅的格调。其全称是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圆舞曲，曲名取自诗人卡尔贝克一首诗：你多愁善感，你年轻美丽温顺好心肠，犹如矿中的金子闪闪发光，真情就在那儿苏醒，在多瑙河旁，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这首诗的意境与乐曲的旋律相得益彰，共同描绘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0: 午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

0: 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19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19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

0: 与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海顿的两部大提琴协奏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海顿的第一首大提琴协奏曲是海顿早期创作的作品，大约创作于1765年到1767年之间。当时海顿正值30多岁的多产壮年，并且担任尼古拉斯亲王艾斯特哈奇宫廷乐队的乐长，所以这首作品具有强烈的宫廷气息。作品当中除了展现海顿不俗的技巧之外，还带有明快、优雅、幽默和自信，是巴洛克和古典初期曲风的融合体。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海顿的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海顿一生一共创作了两部大提琴协奏曲，而这两部大提琴协奏曲的创作年代相隔近20年。第二首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也是一首意味隽永的精品，与前一首相比，这首协奏曲的气质更加的温婉柔和，充满了温情。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4: 就是我，
5: 就是我，
3: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10: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莫扎特的音乐乐观明朗，听他的音乐总能够让你心情舒展，获得一份阳光。而在电影音乐当中，莫扎特的音乐也曾经不断地被引用，这些音乐被后世的音乐家们不停地传唱演绎，也赋予了不一样的色彩。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同来欣赏电影当中的莫扎特的经典音乐。

电影《遇见你之前》是讲述一场生命尊严和爱情的选择。影片当中，女主角小鹿邀请威尔去听音乐会，一曲莫扎特的 C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将浪漫烘托至极点。

斩获全球无数大奖的法国电影《触不可及》是一部直击心灵的电影。它描述的是一个身残志坚的白人富翁菲利普和一个穷困潦倒的黑人青年德瑞斯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成长、建立友谊的故事。片中出现了大量的古典音乐，既烘托了氛围，也表现了主人公的个性。当黑人青年德瑞斯出乎意料地应聘成功之后，到达菲利普家，回到自己的房间，此处响起的音乐正是莫扎特的《魔笛》当中的咏叹调《我是快乐的捕鸟人》。欢快诙谐的曲调也使影片顿时轻快了起来。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美丽心灵》是一部关于20世纪伟大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的人物传记片。电影当中，纳什在灯下推导数学公式的时候，莫扎特的第11号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缓缓传来，优雅平静的旋律点亮了数学的晦暗。

莫扎特的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非常的出名，尤其是他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这首欢乐的乐曲曾经出现在多部的电影当中，其中《楚门的世界》就是一部经典的代表。《楚门的世界》当中的男主角楚门一出生便生活在一个被安排好的虚假世界里，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其他人的关注。楚门清早出门的时候，广播当中播放的就是莫扎特的第十一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轻松欢快的曲风表现了当时还一无所知的楚门的好心情，也让影片节奏随之加快，与后面真相揭露后的残酷形成反差。

曾在克里姆林宫进行首映的《西伯利亚的理发师》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悲剧，赚取了不少人的眼泪。影片高潮军事学院的演出上，男主角安德烈唱的正是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当中的不要再去做情郎。

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有多经典，想必不用多说。蒙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在满是丑恶的肖申克监狱里，依旧不放弃对自由与美好的追求，令人动容。当他对抗权力，违规在广播里播放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当中的二重唱《微风轻拂》的时候，悠扬的旋律，柔美的女声在监狱每个角落里播撒，所有的罪犯都驻足聆听，那一瞬间，每个人都沉醉在天籁之音。伴随莫扎特的音乐，观众们也能够感到主人公心中不灭的希望。

囊括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音乐等七项大奖的影片《走出非洲》是一部讲述了传奇、浪漫、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而在影片当中，男主人公出门必带的是莫扎特的音乐，他也是影片的灵魂。在影片开头响起的是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部乐曲是莫扎特人生的最后一部完整作品，被人们称为是人类音乐史上最美的旋律。宁静悠远的旋律伴随着主人公的梦境与旁白，以及若隐若现的非洲大草原，为整部影片定下了唯美凄凉的基调。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阳温润，微风正好，放下忙碌，舒展身心，走进自然，远离久坐疲惫，感受生命鲜活，让每一天都生机勃勃。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月宁，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冬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0: 暮色降临，感谢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城市守护者，心怀感恩，岁月自会温柔，日子自会明亮。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恩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啦，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各位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哈，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FM102.6。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白岩石的峭壁边缘，爱尔兰的哨笛听着有一种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够释怀的感觉哈，甚至想要成为其中的一个音符，在广阔之中飘扬。音色很低沉，温暖、沉静、沧桑、略伤感，充满着睿智和思考，好像一位安详的老者在低吟。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想想最初听到这首曲子呢，应该是肯定不止15年了吧。如今呢，听音乐与当年不同哈，并不是在听音乐里，而是在迷恋当初听音乐的年少懵懂里。其实生活的印记前

浅的，满脑子音乐的想象，真实到仿佛会随时落到那片蜿蜒的爱尔兰原野里，听短笛的声音，勾勒心底的惆怅。

这首曲子的名字非常奇怪，叫做《工厂女孩》。其实讲的是愿人们永远幸福、快乐、健康，没有战争和悲伤，世界呢也是和平的，善良也无处不在。用自然和我的力量祝福祈愿，世界永远充满鲜花和光，驱散负能量，疗愈每个受伤的心灵。爱与和平，灵魂与自由，每个人的愿望都会被实现。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4: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9: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9: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3: 华丽流淌的曲调，
14: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加拿大人奥利弗·施罗德呢，是一位独特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哈、啊。他的音乐呢，传统凯尔特乐曲所表现出的美感，丝毫呢不受时空的限制。钢琴、元音吉他、木笛、步速齐琴，他将这些元素融为一体，悠扬女声所结合的精彩乐音，以各种方式咏叹着真挚情感的美丽。

这首曲子其实比较耳熟能详，相信很多人听过，但是并不知道它的名字，叫做《下雨的时候》，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朦胧的意境美，和着钢琴的背景音乐，音符好像一束阳光，撞开我们的心扉。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友谊是通行的货币，忠诚是最好的礼物，缄默是唯一的规则。他藐视一切价值，从不给警告，也不虚张声势，不留余地。教父就是自己的上帝。

0: 色渐起，白日将近，放下疲惫，陪伴家人，整理心绪，在平凡烟火里感受幸福。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崔奇涵，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2: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3: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4: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2WA 数字文旅？

0: 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9: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9: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3: 华丽流淌的曲调，
14: 奔放活泼的情绪，
13: 悲情豪迈的乐章，
14: 优美动听的音符。
1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红桃夹子，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0: 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0: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能头吗？拿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9: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8: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7: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是以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2: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
13: 华丽流淌的曲调，
14: 奔放活泼的情绪，
13: 悲情豪迈的乐章，
1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12: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19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它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19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蒙娜丽莎？为什么要看罗丹的雕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或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灵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20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十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呀，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谈，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们的感觉能力要强得多。我更希望能够平视他们，不光是视觉上的平视，还有语言上、思想上和交流上的。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喜马拉雅，关注加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加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吉祥。

电影《天堂电影院》配乐，大提琴浑厚的诉说小号深沉的爱恋，云雾缭绕着夜空，小号相伴着提琴，古典的气息与爵士的风味互为交织，共同演绎奏响一曲仿佛来自宇宙深处的天堂之音。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钢琴分解和弦的衬托下，小提琴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贝多芬 F 大调第五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4春第二乐章，通常被称为春天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的一首著名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标记为极富感情的柔板，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和深沉的情感表达而闻名。钢琴演奏阿斯克纳奇，小提琴演奏帕尔曼，

阿根廷著名作曲家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名曲 Oblivion 遗忘，手风琴与小提琴绝佳合作的探戈曲，悠长遥远，缱绻迷离，是深夜无人月光下的独自漫舞，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19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北京时间六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有一场特别的音乐会将于7月1日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上演。这一场音乐会特邀指挥杨丽执棒哈尔滨交响乐团，将以交响之声回望百年征程，继续红色血脉，而且曲目有交响序曲《红旗颂》、交响组曲《红色娘子军》选段，以及大型主题交响曲《灯塔》。这部作品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候的特别违约作品。一种信仰，悬若日月；一座灯塔，永放光芒。来到老会堂音乐厅，这一场红色主题专场音乐会也将如约而至，将以精致的室内乐演绎红色经典，在百年的这种厅堂聆听岁月的赞歌，也用动人旋律致敬峥嵘过往。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包含激情燃烧的岁月，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十送红军，映山红，祖国颂等等作品，还特别演绎室内乐版的黄河选段、黄水谣和保卫黄河。乐团是以室内乐形式演绎红色乐章，同时也带领观众朋友们沉浸式的感受红色音乐的时代内涵，而且精神力量与艺术之美共生。时间是在本周三的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欣赏。哈尔滨这座音乐之城藏着专属于夏日的浪漫乐章，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未来女声合唱团将用婉转的合唱抚平暑气，邀你暂别喧嚣，在悠扬和声里邂逅惬意夏夜。时光流转百载，而且动人旋律也从未褪色。在周六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爱思艺室内乐团将带给您一首首穿越岁月的经典乐章，将百年前的浪漫娓娓道来。期待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来到老会堂静心聆听。周五周六的19点，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即将上演的是物剧《三打白骨精》。剧目2023年的3月首演，2025年的11月荣获了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也是第18届的文华剧目奖，成为了新时代物剧创新发展的标志性作品。剧目取材于古典名著《西游记》，在忠于原著的精神基础上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传承物剧武戏文唱、文戏武作的艺术精髓，使全员各个施展身手、满台生辉，又凭借着角色的突破、技法的融合、科技赋能的创新实践，构建了一个魔幻、绚丽、多彩和灵动的舞台，使经典神话故事焕发出全新的现代青春活力。本周六14点，2026爱乐之城市民音乐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声乐作品音乐会，黑龙江孙子兵法研究会军旅艺术团也将与哈尔滨美之声艺术团强强联合，依托民间组织的灵活性与凝聚力，透过音乐演出和文化服务，积极宣传黑龙江与哈尔滨的城市形象，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曲目有《我亲爱的爸爸》，还有《庆团圆》《望乡词》《儿行千里》《春花秋月何时了》和《龙船调》等。以歌声赴一场古典

典之约》精选多国经典声乐代表作，醇厚唱腔搭配雅致伴奏，英裔 Cantantino 演唱团将于本周日15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为乐迷朋友们带来一场治愈人心的声乐盛宴。本周日15点，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2026打开艺术之门，2026哈音保利少儿艺术团专场演出即将拉开帷幕。曲目丰富多元，包含着排鼓独奏、动，还有民乐合奏与家长的合唱《花儿与少年》，民乐合奏《灯火里的中国》，少年合唱《红星歌》和交响乐《卡门》，和弦乐合奏《贝加尔湖畔》等。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都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来聆听的是轻音乐作品，尤其是在奔波周一清晨的交通通勤路上，舒缓的轻音乐总会能抚平周末落寞的浮躁。当优美的旋律缓缓流淌，紧绷的内心慢慢放松，就像心动乐章里流淌的从容力量，也让我们一起伴随旋律收拾好心情，伴着悠扬乐曲奔赴岗位，以平和坚定的姿态开启元气满满的新一周。

今天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当中，一起用轻音乐陪伴大家周一的通勤时光，这也是给自己蓄力的一个绝佳时刻。一曲轻音乐隔绝道路上的喧嚣，让思绪在婉转曲调当中沉静下来。正如经典的浪漫乐曲与旋律中沉淀初心，把焦虑交给音符，把目标装进行囊，轻装上阵，脚踏实地地奔赴着我们想要创造的每一个目标。接下来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放松心情，我们一起继续来聆听今天的轻音乐作品。

北京时间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